0: Radio Libertaire 89.4, la radio de la Fédération anarchiste.
1: Ou论小麦、芥麦、高粱，还是野草、玉米麦。 长在邻家或者不知何方，我们都来自一个和面缸。